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让你受雨打风吹，治愈好你的眼泪。
1: 北京时间10: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森宝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降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学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受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速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牙洲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牙洲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企正研企协同创新的体系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牙洲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牙洲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基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基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四茂坊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四茂坊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播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地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

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厦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宁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地处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嘉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散户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功能。

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的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根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零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羽翼，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石鱼仔，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

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动了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他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河马先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扑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河马采购负责人介绍道。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阴云。

员正在迁县。海口市旧柘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洋田洋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的农业种植没有初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莲宜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柘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半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宜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柘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柘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儿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扁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三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1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

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鸠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夏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以后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

0: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

0: 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

0: 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喜欢这首歌，松弛感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特别容易紧绷，但是要让自己松松的去想事情做事情，这种松弛感拉满还得学习呀。希望在这个松弛的午间有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曲晓。我今天必须要和姐妹们分享一个女生真的应该变力量。说着说着这个话就说不太清楚了。所以练力量是什么呢？有没有在你的社交平台当中疯狂的刷屏啊？你看见有很多人在比如说练普拉提呀，然后瑜伽呀，还有很多人呢他会练腿，对不对？练腰练背，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呢，哎，发现还真的是从我们的体态之上有了非常非常明显的改善。我觉得好像在几年前，我的个人关注于自己的焦点从来不会在于什么体态，你会关注更为细节的，比如说我今天我的整个的这个面容上是否憔悴，还有呢你会观察自己的五官，我们都是从一些细节开始逐渐放大到自己的一个整体感知。比如说以前你是看这个人的容貌，你说哎呀他的这个眼睛长得好，鼻子鼻梁很高啊，或者怎么怎么地哈，然后越到后面越开始注重一个人整体的状态，比如说我觉得他好健康，我觉得他好有气质，我觉得这个人的形体特别的棒。这个时候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在姐姐加油的超有话来说一下，女人

生真的应该要练练力量。之前可能总是有很多人执着于是有氧，但是你觉得很难坚持，对不对？我有个朋友就一年半前开始健身啊，一直邀请我，但是知道吗，就是没有邀请成功，这个有很多的主客观因素。先不说我啊，但是说实话，我之前对于健身是不了解的，是会有一些觉得坚持不下来，或者恐惧，或者偏见，觉得很难坚持。再加上呢，我特别怕练得很壮，我只是想保持一个很好的体态。但是无意之间哦，最近我刷他的朋友圈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改变好明显。首先整个人变得特别的干练，我不知道是他练了这个塑形了之后啊，更加自信还怎么样，他剪短了留了很多年的长发，头发短到和我可以媲美，但是很干练。我觉得他每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他这个训练的一些短视频，我会觉得他很享受，很沉浸在这块，他能够将他的生活，他的工作，还有就是他的平时这些业余的训练非常巧妙的有机的融合在一起。而且他健身的成果给人感觉就是非常漂亮的线条，真实的朋友分享到的，第一个练力量是可以瘦的，虽然体重不会有大幅度那种下降，但是肌肉会消失啊。有人说就是练着练着，你会发现你肚肚上的那种小肉肉好像就开始一点点的消减。第二就是坚持练力量是有好处的，有氧一直会让人感觉有一点点折磨，所以很难坚持，对吧？但是练这种力量一旦是找到了肌肉的发力感，你会觉得非常舒服，很久不练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在这儿温馨的提示姐妹们啊，如果你要去练习这些所谓练力量啊，不能够自己瞎练哦，因为很多时候你把握不了这个尺度，不知道它的这些标准，很容易伤筋动骨。一定要科学规范的练习才行，而且呢也不要想一口吃成大胖子，不可以这个样子，没有办法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只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它，然后呢持之以恒。我们以一个季度吧给自己一次考衡，可以来对比一下，你在开始训练之前先拍一张全身的这个照片，尤其是你不满意，比如说你发现你的脖子有点前倾，或者说你觉得你有一点点勾腰驼背呀、肩膀内扣啊，诸如此类这种很明显的体态上的问题的话呢，你先对标拍一个照片，之后等到三个月，你通过自己的认认真真的科学专业的练习之后，你再来拍张照，同样的角度，我觉得一定会给自己很多的惊喜吧，一定会有改变的。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觉得可以放上，先鼓励大家，先把大家先鼓励到啊。然后还有就是练力量，在提升你的身材的同时呢，也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因为一般你训练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好饿哟，吃一根香蕉呢是可以缓解的，食量只会比平时大一点点。不忌口不是说可以暴饮暴食啊，姐妹们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哦。还有就说练习这个力量，你就不用顾虑太多，比如说女生长肌肉真的是很难，有的人练习老半天发现只是变得很strong，但是没有想要的这种线条感，但你放松状态下来是看不出任何的这种训练的痕迹哈，只有发力了才能看到微微的这个肌肉线条，这个应该是个常态化，所以呢大家不要因此而感到很焦虑，慢慢的来，它的这个一定是有一定的一个规律的呈现。也有朋友说感觉自身的身体机能得到了提升，以前久坐呢会觉得腰酸背痛，但是开始练背肌肉之后就会感觉脊柱有了支撑，不会疼。这就是我们平时在面对一些体态问题，有的人喜欢驼背，驼背的原因其实也不是说他现在能够改变，比如说尤其是30+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你背部肌肉没有力量，它无法支撑，你自然最舒服的状态肯定是弯曲的，但你要把这个背挺直，但你的背部又没有这么充足的一个力量作为它的积淀的话呢，

最多可能坚持几秒钟之后你又会恢复原态，因为太酸太难受啊，人都是趋向于一个让自己很舒服的状态你才会安心嘛。但是开始越来越练习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背部的肌肉开始变得越来越紧，感觉自己很有劲儿哈。当一个人的体态发生了一些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出门在外哈，更加的有自信。总之，今天在姐姐加油当中呢，想要和身边的姐妹们分享，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计划，不要去害怕，在科学的指导之下吧。好好的来进行一下锻炼哈，不要怕练力量，也不管啊，是对自己提升形象的，还是说增强自己的体魄，应该都是有很好的好处的。那么今天呢，也想和各位一起聊聊，如果你就是平时喜欢训练啊、锻炼啊，或者就是说我们说练力量、练腿呀、练臀啊，或者练背呀等等，大家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反馈，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喽。

思思说42岁的我非常的赞同，女性应该要练习一下这个力量，只是感慨于自己知道太晚了，然后并且抛了一张自己练习完的照片，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 power 感，很酷啊，很飒，很帅。曾经看见吗？那个柔柔弱弱的你在训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那么的英姿飒爽。女人一旦有力量起来，女人一旦帅起来，那就没有男人什么事儿了。豪说每次练完之后呢，感觉回到家就是摆一个大字摊在地上，需要恢复恢复，但是感觉又非常的舒服。当时想真的可以尝试练习一下哈，这种反正就哪一种和力量有关的这种锻炼呢，都会让人上瘾，一旦你不练习了，你会觉得你浑身不自在。我记得曾经我采访一个形体老师，然后这个老师哦，真的不愧是专门形体这块训练的达人，体态非常的优美，而且他在穿我们的这个中式旗袍的时候，那个女性的线条感太完美了。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啊，他非常笔直地坐在那儿，所以我情不自禁地问一下，我说老师，你日常一个人或者是和朋友在一起，你也是会坐得这么的端正吗？他说我坐得很正嘛，他非常的诧异，但是在我看来哈，就这种坐姿，就可能我摆拍都拍不出来这么好的效果，能 get 到我想说的点吗？他的回复也是一样，他说其实我从小到大好像都是这样去做，所以如果你让我要稍微让背松弛一下，比如说稍微弯弯腰啊，驼驼背，我反而会觉得不舒服。我说那就明白了，那就是像是有的人他可能这个体型没有这么好，大家说走路啊，请你昂首挺胸开肩啊，挺背，坚持不了多久他会觉得不舒服。他说对，人都会有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最舒服的状态是正确的这种体态的话呢，你一个错误的姿势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丽丽呢说，我也是健身好几年，我之前就是太瘦弱，她说因为我的骨架会比较的少，那现在我感觉吧，虽然我还是属于偏瘦型，但是咱们瘦中有肌肉有线条。而且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的这个各项身体机能得到一个有效调整之后呢，咱们的胃口也会变好啊，睡觉也很香，人也会变得自信，而且这种由内往外散发出来这种自信和全身的一种调养，会让我们真的素颜感都会实力满满。当你熬了大夜或最近精神状态极不佳时，你会发现再浓厚的再精致的妆容都没有办法遮掩住你的这种困倦感哈。林子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去的健身房可以练习一下的呀，但是他说我社恐又不想去健身房。现在是不是有那种私教，因为我还没有在这个板块当中有过多的涉足哈，所以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些姐妹们，哎，平时你们要练习一下这种训练哈，比如练力量练背呀，有没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地方，咱们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哈。海诺说，不管是怎么样的方式啊，大家先动起来啊，你千万不要就觉得好像就一鼓作气就可以做到底，也不要以别人的终极目标成为衡量自己的目标。他说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重要

就是行动啊，不行动一年又一年，到你真的想动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动不动了。可以说扎心的话很多，今天听到的话特别多。好吧，这里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关于女生一定要多练习一下力量，这样的话可能在你的整个的状态之上也会感觉活力满满，而且呢人也会因为更好的一些体态让自己焕发出一种由内向外的自信感吧。当然如果你会觉得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无聊，很难以坚持下去时，不错的一些 BGM 伴随你，就会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边放松吧，然后一边呢得到想要的一些训练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锻炼的时候，你看他时刻都挂着耳机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0: 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

0: 畅享海口新鲜事，
1: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3: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有姐妹说，运动会让一个人变得更美吗？不敢说，不敢说你的更美是哪一块更美，但是我觉得运动会让一个人至少会舒服一些。我一个不是特别爱动的人，但是在我们的小区啊，比如说我游泳回来之后，我会觉得我会舒展很多。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享受了这种运动之后大汗淋漓呀，你今天晚上的睡眠状态会更好。对我而言亲测有效。小袁说，下班之后放松的方式之一那就是健身，有没有一起约的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有很多哈，所以我们也能够在健身房里面吧，我觉得结识到更多一些非常具有正能量的很有力量的人。白云说，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快乐是很容易获得的，这个观念啊，他说我今年特别的深入我心，于是开始积极的去锻炼健康的饮食。我看到一张照片，小琛发来的，这个就是美丽的小壁虎。最近我在应该不是最近，昨天我在刷抖音平台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就做了这个小壁虎。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如果你不太知道这个所谓小壁虎是怎么样，但是不是让你去尝试哦，人家是长期的训练了之后，从他的这个四肢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支撑他的那个，我觉得感觉就是那个即视感有点像蜘蛛侠贴附在那个墙上，很厉害。也有朋友说，练力量呢真的是不需要特别控制饮食的。但是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没啥事儿干嘛，校区呢还比较的远一点点，然后就报了这个健身房，每一天啊就在那儿去练习，心情好，食欲好，睡眠好，一天四顿饭毫不夸张，但是还是稳步的掉体重了。这么棒的吗？但是我们需要调整一种心态哈，大家现在不是追求越瘦越美哈，就是一个人的健康的状态，它一定是我觉得是协调的，是你的整个人看上去匀称和平衡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非常纤细，我一定要骨瘦如柴，我一定要像明星一般怎么地那个地的，我觉得很夸张。就你一定是怎么样呢，给人感觉这个人是很健康的，很有这个活力的，而且气色很好的，这个状态就棒了。听说穿衣显瘦，脱衣有肉，做力量的训练就可以缓解我的腰疼和膝盖疼的症状了，真心的推荐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肯定会在日常的消费当中有一些智商税，比如有的时候我们想治疗一下自己的体态，你会买一些塑形的产品啊，比如说某某什么家，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效果，至少有一段时间我尝试过买过，因为我也想在更多细节之上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调整调整啊。有时候坐久了之后，你就会容易情不自禁的开始有点弯背啊，弯腰腿。

驼背哈，我怎么样去改变它呢？靠我的自主，反而很明显我的自己的自控力和我的意识能力不够强，那是不是可以借助某家的这个外力呢？反正我是看见这个广告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可牛可厉害，我就也许是抱有一种只要戴上去马上就能发生改变的这种心情哈，可能我的心态也不太准确，但是我发现然而没有太，反正在我的身上没有太实际的效果。因为当一个人你情不自禁的你想要弯背驼背时哈，尤其是你长期伏案工作之后，其实你的背已经非常的酸痛了，你就想要放松放松，我的自控能力也没有这么强。我发现这个某家对我没有很明显的束缚，我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反而我的这个双臂两侧被勒得很疼。大家有尝试过吗？知道我在说啥吧？你们尝试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而且关于这个某家，以前我小的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也给我买过。我觉得现在对于很多孩子而言，是不是家长也会选择来买呀？哦，希望能够让孩子这个体型，尤其是骨骼要长得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从小到大他就没有改变，就是没有实则想象当中那么重要，这个外力好像没有起到他能够发挥的那个作用。反正我觉得宣传的成分更大于它的实际效果吧。东渡也说，比如说像我啊，运动零基础的人可以直接开始练习吗？练这种力量啊，应该是可以，但是我们不要上大众的力量就行啊，循序渐进吧。幺儿他说，可是怎么办，我每次运动完之后我都会吃得更多，然后我运动的越多我长得越多。这就好比某一个人每天晚上不管是慢走速走还是慢跑，比如说得搞一个五公里，连续了一个月，他反而增重不少。为什么呢？一旦他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沿街看见有美食店，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这么辛苦了，都已经锻炼这么久了，现在感觉胃里空空如也，于是乎要不来点烧烤犒劳一下自己，要不吃一串炸串，海口的炸炸又这么好吃，这一个月下来那可不就没减反重吗？所以人说在练习力量的时候大可不必刻意的去控制饮食，就是说你现在吃多少，你正常的一日三餐你是怎么样去吃，不用特别去改变它啊，要节食啊，或者是我要吃多吃什么菜少吃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就正常饮食。但是这个正常饮食前提是你不能够因为我训练了所以我内心有一种饥饿感，就是我要犒劳我自己，我每次训练完我都开始大吃嗨吃狂吃，那肯定没办法呀，就是你的消耗可能和你的摄入量又明显它不对等了啊，你摄入更多了，那你这点消耗又算什么呢？好，最后再看一看啊，福官他说，希望大家吧，就从现在开始，如果真的是想要锻炼身体的话呢，你不要为自己想太多的理由，也不要想象成我一定要变成什么什么样，就为了健康两个字儿，一切都值得。哎，这句话必须要点赞，不要等到每一年啊，即将要开始体检的时候，就开始心神不宁，又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体检项目，体检下来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全新的数值，总是会忐忑不安。所以如果日常我们饮食规律啊，然后好好的作息，并且呢对于自己的健康始终是作为第一负责人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可能很多问题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复杂了。好吧，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呢，正在为各位直播到的是我们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明明早已消失在生活里，却像一根针扎在记忆最柔软的地方。你以为时光会冲淡一切，结果越是试图忘记越是清晰，就像老电影里的一帧画面，反复播放从不褪色。我曾问过一个朋友，为什么十年不见不联系却始终忘不掉一个人，他沉默了很久。

秀，说了一句让我心头一颤的话，因为他在我的记忆里拿过满分。不是因为他多优秀，也不是因为后来遇到的人都不如他，说到底，碰巧他出现的时候，你正好需要。也许是你经历了一场失意，也许是你正处在人生最迷茫的阶段，就像大雨之后的第一缕阳光，哪怕只是普通的温度，也能照亮你最阴暗的角落。那一瞬间，心里的某个缺口被填满了，你甚至没有感觉，却再也拔不掉。也许是看见你眼眶红了，他什么都没问，递过来一张纸巾；也许是你随口提了一句想吃什么，隔天他就买来放在你的桌上；也许是那个冬天的傍晚，他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不由分说地围在你的脖子上。这些瞬间小到不得，也不值得一提，可偏偏就是这些细节，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记忆里。你后来遇见过更好看的人，更温柔的人，可是再也没有谁能让你在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忽然软了一下。他好像变成了你心里的生活当中的各种细节，挑灯夜读时窗外的月色，做决定时心里的那点笃定，甚至是人群中忽然回头的瞬间。分开之后，生活照常继续，你努力拥抱新的日子，认识新的朋友，接受新的温柔。可是每到夜深人静，脑海里总会冒出他的名字，那种感觉说不上苦，也不是甜，就是一种莫名的执念。你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可惜没有那么简单。人呐，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遇到最难忘的人。也许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可它早已变成你生命里的一部分，哪怕只是回忆，也足够让你反复咀嚼。别人问你为什么念念不忘，你答不上来，道理很简单，其实是他在你曾经的记忆里拿过满分。不是后来的人不够好，只是那段时间里他恰好点亮了你最孤独的地方。你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他都懂，你所有难以安放的情绪他都能够让你安静下来。就像走在寒风里，忽然想起他的一句叮咛，心里就有了暖意。也许这种被照亮的感觉，让他被你的潜意识打上了唯一的标签。很多人后来遇到伴侣，条件或许更好，但是那种灵魂被击中的震撼感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你已经成长了，学会了权衡利弊，那种不顾一切的生命力早已被现实抹平了。说到底，你怀念的不是那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还没被生活磨损过的自己，那个可以为了见一面跨越半个城市也不觉得累的自己，是那个对方随口说了一句晚安你就能够开心一整天的自己。他走了，但是你把那段热烈的、纯粹的、毫无保留的自我全都寄存在了他的身上。你们的故事没有结局，只有片段，就像是京剧里那一场唱不完的戏，起承转合都在心里，却永远等不到最后一句念白。那些没有能说出口的话，那些没有来得及给的拥抱，全都化作记忆里的唱词，一字一句余音绕梁。

人世间大多数的故事都成了遗憾，而遗憾往往才是记忆里最鲜活的部分。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明明没有在一起，却活成了彼此的背景墙。可换一个角度想，能做彼此背景墙的人又有几个呢？

所以别再问自己为什么忘不掉，那个人在你的记忆里拿过满分，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你爱过，真切地活过，热烈地燃烧过，这份记忆就是你生命里曾经真真切切存在过的一场证明。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回响不在他那里，而在你的心里，是一生都听不够的一场戏，是永远舍不得落幕的满场灯光。他满分交卷，你一生阅卷，也许足以。

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个人曾经在你的记忆当中得过满分。是的，当他交卷了，而且是满分交卷之后，阅卷的你可能需要耗尽一生的时间，在反复的不断的去打磨，去看他的每一次的作答，看他的一笔一画。随着时间的流逝，可能对于你印象当中的这个人，他的轮廓五官你都已经非常不清晰了，但是你还是会因为经过某一条街巷，喝某一杯咖啡，看某一本书时，突然又深刻地想起曾经你们在一起经历的那种感受。这杯咖啡。以上就是本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

0: 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0: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脉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

0: 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清晰的世界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守护眼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为了把专

0: 专业实用的眼健康科普知识传递给大家，我们开启了为期5天的系列直播活动，每天都会聚焦不同的眼健康热点话题，为大家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指导。我们将会和专家们深入探讨关于眼表病的相关内容。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何红，以及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郑海生，欢迎二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何红。
0: 何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角膜病专科主任，海南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海南省防盲办主任，海南省眼库主任，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成员，海南医科大学临床学院眼视光医学专业负责人。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郑海生。
0: 郑海生，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干眼及泪道专科主任、主任医师，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眼科专委会眼科内镜微创手术学组委员，广东省视觉眼科学研究所角膜眼表专业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角膜眼表学组委员。欢迎二位主任，今天就眼表病的相关问题给我们大家答疑解惑哈。那么很多人可能都有一个误区，说只要视力表能够看清，就默认自己的眼睛没有问题。但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少人经常会有眼睛发干发涩、迎风酸胀不适，看一会儿手机呢就疲惫难以坚持的情况。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恰恰是影响眼部舒适度的关键所在。很多时候呢，眼睛不红不疼，视力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可就是越来越难受。其实啊，问题的根源大多出在被大家忽略的眼表。今天我们就请二位专家给我们大家深入的解答一下容易被忽视的眼表疾病，解开眼部不适的真相。首先我们想请何主任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话给我们讲一讲眼表到底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常见的疾病呢？
1: 眼睛您能看得到的这个在外面的表面的部分，这个外壳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黑眼珠，我们说的这个白眼珠外面的这个透明的这层膜，我们叫结膜，包括我们上下两个睑皮，还有就是这个睑皮这一圈啊，还有我们这个眼睛有一个产生眼泪水的这样一个系统，那这些合在一起，我们都叫做眼表。所以这个眼表的疾病呢是非常常见而且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些结膜炎啊、角膜的炎症啊、眼泪水流不出，这个干眼病啊，还有一些眼睛上长小疙瘩啊，我们叫翼状母肉，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泪道不通畅啊、泪道病、泪气病，这些都属于眼表病。
0: 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或者能够感觉到的眼部表面的这一些，
1: 对，
0: 叫眼表病。
1: 对，是的，对的。
0: 那郑主任，眼表健康的它标准是什么样子呢？出现哪些情况算是这个眼表异常呢？
2: 我们刚才何主任也说了，我们眼表都是在外面看得见的表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症状也是非常直观的啊。那当我们有不痛不痒啊，不红不发涩，没有眼屎，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了，没有任何的症状，是健康的。但当它出现了眼睛红，最直观的感觉就是我们眼睛白眼珠那一块变红了，或者出现了流泪有分泌物，就是我们说老百姓所说的眼屎这种情况呢，那我可能就会眼睛出现了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更加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看要不要到医院看一下这个时候可能要额外的关心了。
0: 那眼睛的分泌物是健康的眼睛会不会有分泌物？那就是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会有一点点的我们说的眼屎，这是健康的表现。
2: 正常的我们眼睛会有分泌，因为我们本来眼睛它也是个分泌的器官，正常会有一些分泌物，这是正常的。但这个量的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正常来说只是一点点哦，很多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有，长起来时候大家抠一下眼睛，可能有点眼屎，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出现很多大量的，像一些颜色不一样了，像出现了黄色或黄绿色，或者是出现了大量的分泌物，长起来把眼睛都糊住了，睁不开眼睛，得用力清洁一下，或是掰开，这才能打开眼睛。这个时候呢，那就是出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
0: 所以说平时轻微的或者颜色正常的，大家就不用太担心啊。
2: 是的。
0: 那出现了像郑主任说的以上这些症状，大家就要重视一下了哈。
2: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 很关心说眼表病它会传染吗？

0: 哪些是具有传染性的这个眼表病呢？
1: 在眼表病这么多种疾病当中，它传不传染，如何去鉴别呢？其实它的我们的这个根据是来源于到底是什么产生了这个眼表病。如果我是有一些传染性的媒介的，比如说我是细菌呐、真菌呐、病毒啊，还有一些微生物啊这一类的，那就肯定要传染的。那如果不是我自发的，我身体的免疫性造成的啊，或者我是晒太阳晒的，那这些呢？还是不传染的，所以也不用很担心。
0: 所以是比较好判断的哈。
1: 是的，对。
0: 那么眼表病它会不会导致失明？它最危险的一类眼表病是什么呢？郑主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对，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眼表病它严重了，它确实可以导致我们的失明。但是呢，这毕竟是还是少数，大多数我们正常最常见的眼表病，像结膜炎、流眼泪、干眼这部分。大多数情况都是轻微的，那通过我们的治疗是可以痊愈的。那么如果重了，像刚才我们何主任说的，出现了细菌性的、真菌性的或病毒性的这些，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又不到医院去看，耽误了治疗，那他可能病情会加重。那加重了，他就可能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溃疡了。或者是出现了角膜的瘢痕，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再重的，可能眼球穿孔、角膜穿孔，那可能会导致我们眼睛的失明啊。
0: 我个人感觉，眼表病其实比较容易自查啊，因为我们可以自己观察、自己感受得到，
2: 是的。
0: 出现了一些不舒适的这个症状的话，可能就会来就医哈。但是哪些人群它是更容易得这个眼表病的呢？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是，其实这个人群非常的广泛，就是我们说第一类是我们的长期需要大量用眼的这一类人，所以这样一类人群呢，那就是不论男女老少了，也不论我们的年纪大小了，只要你长期的用眼啊，比如说我长期需要看电脑啊，那我长期需要去看手机，这一类人都属于长期用眼，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有一些户外作业特别多的人哈，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我们的这个渔民，在海南非常常见的职业。那还有呢一类是一些在外面勘探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长期暴露在风沙下，暴露在烈日下暴露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之下，这一类。也会出现这个眼表病的概率是很高的。第三类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有一些特殊身体的人，比如说我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我是一个其他的这些免疫类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我有类风湿、风湿这一类的患者，那要非常的注意。
0: 所以刚刚何主任提到的这一类人群，应该多多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这个眼表健康啊。那接下来我们说的细一点啊，郑主任，干眼症它只是眼睛干吗？哪些症状是容易被忽视的呢？
2: 很多群众他可能会觉得，哎，我眼睛干了就是干眼症，那其实不是，我们眼睛干可能是干眼症的其中的一个症状，那干眼症呢，它其实还可以伴有其他的众多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像出现了烧灼感、刺痛视力的一过性的一个模糊等等。这个情况我们才能称它为一个是干眼症。干眼症它是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它不是功能性的病变，不是说你不管它，你休息了就可以好的，它是必须得经过治疗才能好。那么呢，我们眼睛干可能只是一过性的，我可能休息一下，或者是我滴点眼药水可能就好了。这是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0: 非常感谢两位主任给我们的细致解答哈。那么也借此机会，我们整理了很多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容易困惑的眼部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专家给大家逐一解答，用专业详尽的解答帮大家扫清护眼误区，解决眼部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啊，都提了哪些问题？有网友问说，迎风流泪可能是泪道问题吗？这个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风吹它肯定对我们的眼睛肯定有个刺激感，那可能会出现流眼泪。但正常我们正常的人的话，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泪道排出一个系统，就是我们下水管道。如果它是正常的话，这个轻微的刺激出现的泪液分泌增加以后，我们是可以正常的排走的。但是，一些如果眼部有些炎症的患者，一些人群，那他可能会出现了刺激量过大，他可能会迎风流泪，这就不一定是我们的泪道的问题。但是

0: 更多的是排不走了，哎，它分泌多了一点，但是多它又代偿不了排不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内道的问题了啊，可能下水管要堵了，就是我们说的内道堵塞，堵塞了啊，这就是下水管道堵了，它排不走了啊。很多时候是看情况具体分析，不一定就是内道的问题，但是很大可能是内道的问题。
1: 就是说眼泪多了，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掉，
0: 是
1: 所以
0: 的，
1: 它就会流出来，
0: 也
1: 就
0: 对，
1: 变
0: 有
1: 成
0: 可
1: 迎
0: 能，
1: 风流泪了。
0: 是的。
1: 那还有网友问了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会影响干眼病吗？何主任，这个问题请您给大家解答一下。
2: 一定是会有影响的啊，这个答案我首先告诉大家，因为这个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的相关疾病呢，都会使我们全身处于一个高炎症的一个状态下面，所以一定会有不好的影响的。所以控制这些全身疾病是治疗眼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哈。
1: 谢谢二位专家给我们的详细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您听说过中医药法吗？今天呢，和大家讲一讲中医药法的相关知识。中医药技术方法包括哪些？首先呢，第一类是我们常见的针灸类疗法，属于针法类，是利用各种针具刺激穴位来治疗疾病的方法。常用的有体针、头针、耳针、足针、小针刀疗法等。那么第二类呢，属于灸法类，是用艾绒或者是其他药物点燃后，直接或间接在体表穴位上熏蒸，借用灸火的热力和药物的作用，疏通经络，驱寒逐湿，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第三类呢，是手法类，包括头部按摩、足底按摩、脊背疗法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医的手法治疗。第四类是外治疗法，包括刮痧疗法、火罐疗法、药浴疗法等。这些疗法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经常使用到，它们都是属于中医的外治疗法。那么最后一类也是我们常见的、最熟悉的内服法，包括方药应用、中药茶饮法，还有饮食药膳等等。以上关于中医药的技术方法，你记住了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眼睛呢，是心灵的窗户，也是我们感知世间万物的重要载体。只有科学养护双眼，重视眼部亚健康问题，才能守住眼部健康底线。接下来，我们将就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眼表病与两位专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很多朋友可能感觉平时眼睛干涩、酸胀、容易疲劳，只知道是用眼过度，却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干眼、角膜问题还是泪道问题，经常容易搞混，随便的护理一下，结果呢是越痒越不舒服。那么我们首先想请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角膜病、干眼以及泪道病三者有什么联系呢？
2: 这些眼表的疾病都不是孤立的，就不是说能够独善其身的，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互相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是这种背靠背的、手牵手的关系，所以一个出现了问题，久而久之，另外一个也要出现问题，所以他们息息相关，哈。
1: 他们就像是一个团队一样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哈。那角膜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角膜在哪儿？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容易伤角膜的习惯呢？郑主任，您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0: 角膜在我们的眼睛的最前边，那它既然在我们的眼睛最前边，那它一旦出了问题，它是也是最容易受伤的，就像冲锋陷阵一样。那它冲在前面，那可能它就是要承担一些，比如说像外伤。那像我们在一些务农的做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被一些植物一些擦伤或者是有些是不注意眼睛的卫生，他手比较脏的时候，他揉眼睛，这也可以导致我们的眼睛的一个擦伤。那么呢，还有一个就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的，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但还有一些是大家潜移默化当中不容易发现也不容易发觉的这些，比如说像我们看手机，或者是看电子屏幕，这视频终端的应用那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眼睛出现干眼症。那出现干眼症的同时，它时间一久了，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角膜的受损。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忽略的。
1: 谢谢二位专家给我们大家的精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会导致中药材农药残留超标，影响中药材的质量，甚至危害身体健康。那么在中药材种植过程当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是属于违法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所以使用农药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农药的安全合理使用的规定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大家好，我是李林。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每到了换季啊，花粉柳絮满天飞的这个过敏季，很多朋友都会出现这个眼睛发痒、发红、干涩的这个问题啊，而且还会频繁的流泪。那么，而且有些朋友就会揉眼睛，而且越揉越难受哈。那这种情况，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种过敏？那接下来我们请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预防这个眼表的过敏情况呢？
2: 是的，到季节了啊，就会有一波患者要出现了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过敏，而且是季节性过敏的问题哈。其实过敏又分很多种哈，这个里面是一个季节性的过敏，它通常呢跟我们的环境因素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有的人呢他对花粉过敏，有的人呢他对这个草木过敏啊，你还特别多种类，
1: 还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每个人他又不一样。那么如果我是对这些空气当中飘的花粉这些东西过敏的，那我要尽量把护目镜戴起来。什么是护目镜？不是普通的眼镜哈，是那种类似于游泳眼镜，它有一个框
1: 封闭的，
2: 对，它有一个这样的密封，可以造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的。
1: 嗯，
2: 那这样呢可以隔绝我和外界的尽量的去隔绝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我们要护呀。什么叫护呢？就是我可以在眼睛这个部位去点一点这个啊，比如说人工泪液类的这一类的眼药水啊。那第三个呢是叫做我们要治胃病，是吧？就是其实我在我的过敏季之前就可以开始把我的抗过敏的这种眼药水先点上了，那都可以大大的降低我这个过敏发作的这个严重程度，还有就是我这个时长哈。那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还要洗。洗啥呢？我如果在过敏的季节出门了啊，那我回头来我要洗手，因为我手要揉眼镜的，我要洗手，我要多洗脸，要把脸也要洗干净，要洗头啊，回家要换换衣裳。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就是有近视的朋友，然后并且有干眼、眼睛敏感的这一个人群啊，要大家仔细听啊，我们请郑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类人群他适合戴隐形眼镜吗？
3: 啊，隐形眼镜。我们其实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是不建议戴，是不是很提倡戴这个，因为这个毕竟是相对于我们的框架镜来说，它毕竟是接触到我们的眼睛的，就是接触到我们的黑眼珠的，而且现在的市面上呢有很多隐形眼镜，各种不同的，含水性不一样，透氧力也不一样，但如果一些透氧力高一点的还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是盖在我们的黑眼珠上面，那这样呢它还是隔绝了我们一些空气，因为我们眼睛也是需要养分的啊，但它还会导致我们长时间的佩戴会导致我们眼睛，我们叫黑眼珠周边的一圈是有血管的，长期的缺氧它会导致那血管的爬进去，我们说出现了一些新生血管，那对于干眼症的人来说那更不适合戴了。为什么呢？你挤眼睛的同时它会一些分泌一些油脂，那它正常来说它是在我们的黑眼珠表面的，那你戴了个隐形眼镜后它是涂在我们的那个隐形眼镜上面，
1: 贴到那个眼球上，
3: 对，贴到，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作用到我们的黑眼珠上面，它不能防止我们这个泪液的一个蒸发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它还有个机械性的一个刺激，因为它毕竟是对我们的眼睛还是有摩擦的啊，同时你在取和戴的同时啊，你的可能很熟练还好一点，要些就些不熟练或者哪一天不注意的时候把我们的角膜给划伤了，就把我们的黑眼珠给划伤了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高危的一些因素，一些不利于我们眼表健康的一些因素。从我们的角度来讲，适合戴框架镜尽量戴框架镜，如果确实

0: 为一些工作、一些场合的需求，戴框架镜不太方便。那这个时候呢，想戴一些隐形镜也是可以的，就不用戴过夜啊，也戴这个4个小时，你就取掉它，工作结束后你取掉它，这也还是可以的。
1: 郑主任给大家的意见就是，能不戴就不戴，如果真的需要戴，那么也要短时间的戴
0: 是的。
1: 啊。嗯，谢谢二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那么，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第4期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再次感谢何主任和郑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那么，希望通过这次直播呢，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表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

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家庭医生作为群众健康的第一道守门人，通过签约服务发挥着无比重要的健康守护作用。那么你对家庭医生了解多少？签约服务又是如何守护健康的呢？
7: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国家于2016年在基层全面推行的一个医疗服务惠民政策，指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就是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服务站、卫生院的全科医护团队，通过与辖区常住居民签订服务协议，为我们的个人以及家庭提供家庭式的一个服务，

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贴服制度呢，我们居民借助家庭医生签约的一个综合的服务，然后帮助我们自己提升我们一个健康的一个专业知识，提升我们的一个就医能力，获得一个长期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健康照顾，从而让我们的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健康的第一守门人。家庭医生呢，现阶段主要是指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的一个全科医生，也含有具备能力的一个乡镇卫生院医师，还有乡村医生，以及呢上级医院下沉下来的一个专科医生。这些医生呢，通过以护士、公卫医师、健康治疗师以及心理咨询师等组建团队，为签约的家庭提供健康。

0: 心理咨询师等，组建团队，为签约的家庭提供健康服务。
1: 不同于传统就医模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核心在于提前干预、主动管理、全程守护，贯穿居民全生命周期健康。不少居民最关心的问题随之而来，哪些人可以签约？身边哪里有签约网点？该通过什么渠道咨询办理签约呢？
0: 我们有签约意愿和服务需求的居民啊，可以到附近的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的社区服务站、卫生院以及我们的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询我们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相关的政策内容，获取相关的一个材料，最后要选择一个你有意向的一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提出你家庭签约的一个需求，最后签订一个服务协议。
1: 便捷的签约渠道让健康服务触手可及，而居民最关注的核心权益就是签约后能享受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
0: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涵盖三大内容，一个是基本医疗，一个是基本工位，一个是约定的健康管理。基本医疗呢，主要是含我们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中西医的诊治合理用药，比如说我们的发烧感冒啊，这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哦，还有一个转诊的预约等。基本工位呢，主要涵盖我们国家的基本工位卫生服务项目，比如说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居民开展健康教育，为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重点的人群一个分类的专档的管理。健康服务管理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居民的个体的一个健康状况和需求，制定满足我们个体需求的一个个性化服务包，可以包含我们的康复指导、家庭病床的一个服务、中医药治疗胃病的一个服务等。目前呢，我们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由基本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两部分组成。基本服务包呢，又包含我们的基本公共卫生以及基本医疗，而个性化服务包包含我们家庭医生签约根据我们个人需求制定的一个服务内容。
1: 家庭医生服务作为国家惠民健康举措，打破流程繁琐、户籍身份、年龄限制的壁垒，为全龄人群提供精准、便捷、暖心的健康守护。主动签约家庭医生，善用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资源，做好日常健康管理，既是享受国家赋予的惠民健康权益，更能为客人与家庭的健康幸福筑牢坚实的保障。
0: 家庭医生不是奢侈品，是国家为全民配备的健康守门人，上到白发老人，下到萌娃宝妈，人人都能享有免费的基础健康服务。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日常生活中，除了选对水果的种类，吃水果的时机和总量同样关键。控糖人群一定要记住两个核心的原则。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第一，吃水果的时间宜安排在两餐之间，如上午10点、下午3点左右，切勿饭后立即食用，否则容易造成餐后血糖叠加升高。第二，每日水果总摄入量控制在200克以内，优先选择新鲜完整的水果，不建议食用果干、果酱、罐头、果汁等深加工制品。遵循上述原则，即可在享用鲜果的同时保持血糖平稳。夏季水果丰富，只要选对 DGI 品种，避开深加工制品，选对食用时间，控制好食用量，就可以在夏季安心享受鲜果美味，无需过度担心血糖波动。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8: 嘿、hey ！
9: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yeah ！
9: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
14: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屡战，是我不败的王牌。希望这句话我们共勉。生活当中难免会遇见一些关卡，你会觉得当下好像就进入到一个迷宫，你怎么样都转不出来。此时此刻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自己，也许在你邂逅属于你的那道阳光或者彩虹还距离一段路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在这样一个回家路上，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节目一开始来一点心灵鸡汤。我觉得好像偶尔在我们的心情当中，这是可以去吃的东西啊，把我们的精神喂满一点，让它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阳光，于是乎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天自己都是一样充满着朝气吧。今天的一起下班吧，回家的路上同样给你分享生活当中这些鲜活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公积金有关哦。公积金啊将会有新的变化，这是近期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是体现以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的确呢它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够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从购房租房然后再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了。此外呢，明确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了，本次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你看关于这一点，我看专门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个交物业费可以提取还真是不错啊。也有一个安徽的朋友说，更好地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满足咱们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点赞点赞赞赞赞，利民惠民的好政策。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这个外卖小哥一着急，他竟然给民警派了一个单。110吗？我有一个买药订单。这近日啊，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儿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一无所获，眼看自己的订单时限将至，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整个发生的原委啊。小伙子，求你个事儿。这是在近日晚上7点多，外卖小哥卢浩然他正在院门口这个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的老伴儿呀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一下去药店的路线。这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看见了自己爷爷一样。卢浩然呢，他这个搜索发现药房只有300米远，手上刚好没有订单，就陪伴老人一通前去。然而药店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建议换一家药品齐全的药房问一问。我看了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此时，卢浩然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儿。这个眼前看一看订单呢只剩下10几分钟了，他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都说遇事找警察肯定能帮我们。

卢浩然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取外卖。原本啊，我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等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啊，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是已经赶到了，将老人交接给民警，小卢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民警了解到，今年啊，老人是71岁，没有儿女，他老伴呢因为小脑梗死，在这个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爱人，老人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了，腰都直不起来。哎，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老人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一边和老人聊天安抚情绪，一边呢开车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依然没有买到老人指定的药物。最终民警决定回医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再想想办法。听说老人的情况啊，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让他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他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不是那种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护士帮助老人网购下单，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如释重负，哽咽着感谢民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完不成的大事。之后派出所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将他善举啊告知负责人。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搬老人耗费了些时间，但是卢浩然的那一单外卖呢，在送餐的时限前3-4分钟顺利的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回访老人得知，他老伴呢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的医院康复休养了。咱们为这个外卖小哥的挺身相助，还有民警的接力暖心奔赴，以及医护人员的贴心兜底，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生活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哈，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更多的光芒。你会觉得，哎，好像此时此刻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就像是有一个小太阳照在你的头顶。是不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一些网红的游乐设施啊？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有一些网红高空的项目火爆出圈，但是它的惊险程度可能会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刺激，找刺激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有些部分的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啊，无国际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毫无底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高空秋千存隐患啊，50万元成本一个月收回。比如说在四川广安华市这地方有瀑布风景区，然后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像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各大的旅游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玩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面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等天然的高刹，打造这种非常悬空感啊，很摇摆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的项目的景区啊，仍有很多在火爆的经营，而这些设施的安全还是比较引人担忧的。比如说进入到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显目的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一名销售人员正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之所往的不敢上前体验项目的游客们。记者看到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之下呢，穿戴好全套的安全这个准备之后，装备之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之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

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之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的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哎，这看上去是格外的惊险和刺激哈。那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的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的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的限速度呢大于或者是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是等于2米。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的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检验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这种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呢尚未收录，因此才会出现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啊，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这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设备建设成本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啊，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的确我们在刷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可以看见这种非常惊险刺激的高空挑战项目啊。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在选择这些项目之前，我们首先得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安全设施，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切勿就像是今天和大家所说的，网红游乐项目可能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找刺激还真是不可取。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2: 如雷贯耳。
3: 各位下班。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4: 夏季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腑脏阳气相对亏虚，此时进行马拉松等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大量出汗易耗气伤津液，过度耗损机体阳气，因此夏季易选择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既能够锻炼肌肉力量，提升关节灵活性，又可以顺应时节固护阳气，契合春夏养阳的养生原则。那么要遵循的原则呢，是规避贪凉养生的误区。第一，捂大汗之后住进空调房，运动后毛孔处于舒张的状态，此时骤然进入到低温环境，直面冷风，外界寒邪易侵入体内，阻滞经络，易引发感冒、身痛和胃寒等不适。先运动之后先擦干汗水，在阴凉通风处静坐休整，待心率、体温平稳，毛孔收敛后再进入到空调环境。二，借运动之后马上饮冷水，骤然的寒冷刺激会导致胃肠道血管剧烈收缩，损伤脾胃功能，会引起周身血管收缩，严重时可能诱发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危害身体健康。三，早晚适度运动，避开中午比较酷热的时段，将运动时间尽量安排在一早一晚，顺应夏季气候的变化，助力阳气有序宣发。最后温馨提示，夏季补水切忌贪凉暴饮冰水，以温水为宜，一次性饮用大量冰水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冰水的寒冷刺激更会损伤脾阳，阻滞气血运行，滋生痰精，运动中或是运动后补水也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6: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7: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8: 下班了下班了，
7: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9: 下班快乐。
7: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10: 一起下班吧。
4: 继续回到什么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得邮件礼仪，这个事儿上热搜了啊！网友说呢，强烈建议纳入课程。比如说这个暑期实习啊，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热议，大量网友表示强烈的建议啊，这个邮件礼仪应该纳入到必修课。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啊，各种的这个网站去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还真是没有人教啊。其实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啊。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以下这几处应该是要注意的，大家快来学习和收藏一下。第一个就是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地概括邮件主旨，让这个收件人一眼就能够了解邮件的目的。还有就是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啊，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 正文部分呢是问候加上事件的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这个背景加上核心问题再加上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的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到正题，如若说篇幅较长，建议啊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要标注，如果邮件包含的有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并且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那么结尾呢，就是期待加上祝福了。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语，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上联系方式，邮件的末尾请加上发件人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邮校、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呢，可以直接的加入邮件签名。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从你的下一封邮件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吧。就这种社交的一些礼仪啊，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要规范的学会公文的写作和格式，就哪怕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一封简简单单的邮件，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比如像和 QQ 啊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包括在微信 QQ 上啊，我们就以微信吧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对象其实也是有聊天的礼仪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习惯或者很自然，对任何人发信息都是直接发语音。那曾经有一位长者就说，这个发语音你要看一看啊，你发的对象，比如说你是像汇报工作或者是给你的上级要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发语音合适吗？这发语音是方便发送的人，但接收的人他所在的场合适不适合，方不方便听这段语音呢？对不对？还是说你完整的有效的精炼的编辑成为文字，让对方接受的时候一目了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社交当中要注重的礼仪啦。OK， 继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我们的国漫。哇，最近的国漫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从哪吒之外现在还有八仙等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刷了八仙哈，这些电影动画片你是值得恩刷的。比如像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八仙简直是太火太火了，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八仙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八个来自江户底层性格毛病都非常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的一支草台班子，然后闯入到蓬莱仙境。影片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啊，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导演呢也表示，很多他想创造和呈现东西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他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技术手段把他们唤醒。这个细品一下近年来刷屏的国漫电影，不难发现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同时也兼顾时代情绪和大众审美，以年轻化、趣味感和接地气儿的表达，使古老的故事不再厚重遥远，让经典 IP 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蔓，而且配套的主题曲一听就会让你沦陷。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比较夯爆的国漫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被视为国漫复兴的起点，国漫崛起的说法就起源于此了。影片取材于《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大圣大闹天宫结束啊，西天取经开始之前，属于是原著里的这种夹缝衍生剧情。电影撕下了齐天大圣的强者标签，呈现了大圣在失败当中重生，并且呢重回巅峰的成长轨迹。从前的我由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作词，他精准地表达了孙悟空迷失自我之后呢，被江流儿
7: 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封神的哪吒系列电影。哪吒系列电影原型出自《封神演义》，那目前推出是《魔童降世》和《魔童闹海》两部，讲述了少年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当中逆天改命。该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是超过了200亿，也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角色曲

就是哪吒，哎，这个由唐汉霄创作演唱哈，他以哪吒的视角，通过唢呐等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的热烈碰撞，打造出了哪吒这种叛逆坚定的音乐形象，唱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声。还有一部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啊，它是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啊，他们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故事。影片跳出了英雄视角，共情于底层小妖们的挣扎迷茫和求生，与当今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心酸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像主题曲重如尘埃，重如尘埃，唱给是浪浪山上的无名小辈们。长安三万里，它是以暮年高适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他与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也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电影啊，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唤醒了国人血脉里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优质的国漫作品值得一刷再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持续解读。从万众期待的国漫崛起，到如今沉下心打磨精品的国漫深耕，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坚持文化自信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性。那么伴随像八仙的全球上映计划，未来国漫的文化出海也有了可落地的新思路，用电影语言来传递中国故事，用世界语言来传播东方智慧，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紧接着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在印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漫之后哈、肯定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国漫当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成分，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八仙电影插曲，我当时记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插曲一上来时，哇，那种带感的感觉和融入情景之间的情绪的交融，瞬间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白我的舞伴。如果你看过八仙，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鸡皮疙瘩立起来，忍不住再刷再刷。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和你说到中国最被低估的家禽。说到这个家禽，你们家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咱们今天说到是最最最被低估的会是什么呢？它是高硒高蛋白，可惜一直被忽略，那就是鹅。鹅鹅鹅啊，小时候鹅鹅鹅的那个，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可能不是餐桌上的美味，而是童年的时候夺路狂奔的记忆，那只昂首挺胸的振翅嘶鸣的大白鹅，追得你鞋都跑掉了。还有就是大人说你可千万别惹鹅呀，跟你说他在捉你的时候疼死了。甚至还有句笑话说啊，没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但是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赛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这个能够抵抗寒冷冷的严寒的羽绒服，也时常会看到鹅毛嘛，鹅绒的身影。不过在餐桌上啊，鹅肉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的常见。同样是禽类，为什么鹅不是那么受欢迎呢？有人说鹅贵哈，为啥贵？我们以2023年为例，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统计，2023年活鹅平均价格为每千克24.85元，而这个毛鸭价格仅是9.44元。为啥鹅比鸭贵这么多呢？这其实跟产量是有很大关系的。2023年我国鸡肉的出栏量是130.22亿只，鸭呢是42.18亿只，而鹅只有5.15亿只。从出栏量就能够看出，鹅从数量上它就占明显的劣势。那么鹅为什么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鸡和鸭相比啊，鹅的生长周期它长啊，空间需求大，饭量又大，养殖成本还高。另外吃惯了鸡这种好咀嚼的肉类呢，吃鹅可能会感觉不好咬，所以嘛，市场需求就不如鸡鸭这么的广泛了。除了鹅比较少以外呢，鹅的体型大，按只买的话，即便单价和鸡鸭一样，就因为个头太大了，整只也会贵不少。总体来说，鹅贵主要是由于它的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如果因为啊这个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了。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就是买两个鹅腿嘛。但鹅的营养价值究竟怎么样呢？鹅虽然是禽类啊，但是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啊，铁含量都堪比畜肉。总的来说呢，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了，它也是非常优秀的脂肪构成，相比于鸡鸭更高，但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鹅皮之上，去掉鹅皮，脂肪的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油啊，这个鹅熬出油脂的香气，不去皮也是没有关系的。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呢，鹅和猪肉存

在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不饱含脂肪酸含量极为可观，高达 66.3%， 其中亚麻酸的含量更是可以达到 4%， 相比于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这些特性呢，鹅的脂肪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嘛，算白肉，但是其实鹅肉啊，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有3.8毫克，能够帮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使得咱们这个鹅肉的颜色偏红，反倒啊更像是红肉了。鞣，这个鹅肉当中的锌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鹅好吃的做法一大堆。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客家地区的等等，很多台山的五味鹅呀，各式各样的做法都会让大家大饱口福。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就像我们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海南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鹅肉吗？不过温馨提示啊，鹅肉虽好也需要适量的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了，像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的话，建议一周也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吧。可别小瞧这么这一只鹅腿哈，因为鹅肉它比较紧实，而且呢很有嚼劲儿，很大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只也差不多了。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锁定，今天的最后首歌送给大家，爱多爱自己一下。对这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它的歌名，都让我们共勉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

0: 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

0: 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7: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8: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9: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0: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

0: 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音。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

0: 场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2: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1: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第二集。
1: 1936年10月，范长江奔赴绥远采访，那里正处在紧急状态中，日本侵略者调动蒙汉伪军，准备向绥东进犯。
5: 在这里。
6: 哎呀，是你呀、啊！
5: 当然是我来接你了。哎，这位是
6: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秋江，这次随我一起来采访的
5: 啊。欢迎欢迎啊！我叫刘春芳，是傅作义将军的卫队长兼机要秘书啊。
7: 长江在路上提起过你，我还以为是个中年人呢。
5: 我跟长江同岁啊，
7: 我比你俩小一岁，
5: 我们都是兄弟嘛啊！
6: 快快快，上车
5: 上车。
8: 目前形势到底如何？哎呀，
9: 日寇已经侵占了我们察北以及绥东六县，眼下他们正在扩大伪军，挑起事端，就是想打通绥东绥北一线，为继续南下做准备。
7: 这些强盗欺人太甚。
8: 前些天委员长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副将军参加了。绥远这里到底是进还是退啊？
9: 目前尚不清楚。
8: 这些年日寇是步步进犯，得寸进尺，委员长却始终采取妥协忍让的不抵抗政策。副将军身为绥远省政府主席，处在最前线，他对日寇的态度如何让国人瞩目，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
9: 绥远的全体官兵也在观望副将军。
5: 长江，你们饿了吧？简单吃点，一会儿带你们去住的地方。这里条件差，你现在是大记者，可要担待啊！
10: 羊杂汤就很好，
6: 来来来来，一起吃。
7: 好，好，来来。味道不错。
5: 是是。
7: 哎，春芳啊，哎，刚才在车上听你们讲，3年前，你们就认识了。
5: 是啊，那个时候长城抗战，长江和北京大学慰问团到察哈尔慰问前线将士。当时我和副将军也在那里，长江不仅亲自做演讲，还组织北大的同学们搞演出，副将军还夸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呢。
10: 后来啊，我来桂穗采访，每次都是春芳接待，每次都是一碗羊杂汤。
5: 是。哎，秋江你呢？长江说你以前不是记者啊。
7: 我之前在甘肃张掖任职。
5: 哦，
7: 今年1月份长江来张掖采访时我们才相识的。我们有过相似的经历，长江参加过南昌起义，我也曾投笔从戎想参加19路军抗日，我们一见如故。后来是长江鼓励我辞掉官职当了记者，并随同他去宁夏等地采访。
5: 这样
10: 我们三个都是因抗战而相识，因志同道合而走到一起啊。
5: 那如今

0: 日寇向傅作义发来通电，提出了无耻要求：限期我方撤除百灵庙以南一切军事设施，否则兵戎相见。当晚，傅将军在驻军司令部紧急召开了营以上军官会议。我知道，你们在等待，国人也在等待。 等待我的一声命令。今天，我不仅要表明我的态度，更要宣示我的决心。日寇侵我察北，又进犯我绥东绥北，这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绝不能再退缩了，我们一定要打。
1: 就到这一天了。
2: 对，就到这一天了。
3: 如今，日寇大兵压境，准备分三路发动进攻。他们凭借军事优势妄图吓跑我们，哼，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中国军人有骨气，岳飞38岁壮烈殉国，我傅作义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而死。
0: 死而无憾，
2: 司令。
0: 宁愿战死沙场，绝不妥协投降。1936年11月12日，东部红格尔图战斗率先打响。
4: 我方准备充分，以弱胜强，一举击溃了蒙汉伪军。
5: 什么？停火？这谁下的命令？
6: 委员长，他前日飞到太原，昨日就把傅将军叫去。这是委员长亲口下的命令，要求立刻停火。
7: 此刻战火正旺，群情激愤，倘若一旦停火撤军，敌人反扑过来，将不可收拾啊！
6: 是啊，如今绥远抗战胜利的报道。 极大鼓舞了国人的士气，委员长为何要如此啊？
4: 委员长担心，越这样会越刺激日本人，引起不良后果。
6: 哼，不良后果？他居然担心日本人。其实，委员长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委员长这次下令停火的理由很明确。
0: 就是担心共党借题发挥，影响他如今的剿共大事，太令人失望了。傅将军的态度呢？傅将军决心坚持战斗，一定要将敌人赶出百灵庙。11月23日午夜，百灵庙战斗打响。
8: 敌军重兵把守，战斗异常激烈。范长江守在司令部，直到第2天9点半，才等到我军胜利的捷报。本报绥远夹击专电，百灵庙战况激烈，我军集合4个团兵力，分别由固阳、武川进攻，往返冲锋7次，终于攻破敌巢。敌蒙伪军现已完全击散，皆逃散至蒙古草地，我骑兵。
0: 正追击中。绥远大捷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与此同时，蒋介石却一面压制抗战舆论，一面加紧军事剿共。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4: 长江，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通电，呼吁和平解决。
8: 可是我们大公报的社论，是坚决反对他俩的主张。
4: 是啊，如今国民党大部分主张攻打西安，惩办张扬。
8: 如此重大事件，我们手中的这些报道却没有一篇是县长采访。若是以讹传讹，必然误国误事。不行，我要去那里。
4: 长江，万万不可呀！ 如今中央军已经包围西安，设下了严密封锁线，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你要冒生命危险不说，就是西安城你也过不去啊！

0: 有一个人也许可以帮我。
1: 谁呀？
0: 刘春芳。
1: 我这就去找他。
2: 长江，西安那边传来消息，周恩来进入西安，共产党已经开始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 看来中国的政局要发生大变化了。
2: 哎呀，那边封锁很严密，下一步进展如何谁也搞不清啊。
1: 所以我要去西安，一刻也不能耽搁。
2: 长江，如今人心惶惶，各地交通阻断，你很难过去的。
1: 你在军队总有些办法吧。
2: 你这一路要转乘火车、飞机和汽车。不过军队系统我倒有些关系。
1: 我也有些关系，应该问题不大。
2: 那绥远这里呢？
1: 我让秋江留下继续这里的报道。
2: 长江，每次都是越危险你越要冲上去，这一点真的令人敬佩。
3: 1937年2月2日，范长江历经艰难终于抵达西安，却发现城门紧闭，根本无法入城。第二天城门打开，范长江才见到迎接他的一位军人，此人姓王，是杨虎城手下的一个营长。
4: 啊，范局长
1: 啊，
4: 实在抱歉啊，昨天城里有点意外，城门才关闭的。
1: 什么意外啊？
4: 第67军的王义哲军长被刺杀了。
1: 他不是张学良将军的手下吗？
4: 哎呀，东北军出了乱子，孙明九等人反对和平，想劫持部队，就把主张和平的王义哲将军和其他三人给刺杀了。现在啊，孙明九畏罪在逃，好在这件事已经妥善处理了。
1: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4: 现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西安城里的老百姓都希望和平解决，都不赞成孙明九他们这些人。
1: 是这样。
3: 范长江进入西安，立刻与各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与交流。他先后出席西安学生联合会和西安新闻界的座谈，受到热烈欢迎。
5: 同学们，听了你们的发言，我感同身受，你们的抗战决心和对和平的热爱更是让我感动。我刚从绥远过来，有必要告诉你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绥远抗战如果没有三军用命，将帅同心，如果没有百姓支持，同胞支援，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胜利。所以抗战需要团结而不是分裂。各位新闻界的同仁，我接受你们对大公报的批评，并代为转达过去。信息的封锁让很多人对西安事变有误解，这次来到西安，我深深感到西安各界对和平解决的渴望与支持，这个我也一定要向外界真实转达。我相信即使是那些反对的人，他们在了解了这里的真实情况之后也会发生改变，因为团结抗日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3: 西安之行，范长江有一个心愿，就是接触并了解一个真实的共产党。1937年2月4日，经友人介绍，他在杨虎城公馆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周恩来。
6: 范长江，你好。
1: 周副主席，您好。
6: 我们算是故人相逢了。
1: 故人相逢？
6: 哦，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可是你的名字至少我是熟悉的呀。
1: 当年我做西北考察，写了一些文章。
6: 是的，

0: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呢，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我们的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是如此之深呢。
1: 当时我一直想追上你们，未能如愿，今天这个遗憾终于可以弥补了。
0: 嗯，好，来，我们坐下谈。
1: 哦，好，谢谢。
0: 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要问，而且呢是尖锐的问题。
1: 是的，不仅是我，全体国人都想知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你们的政策如何。
0: 哦，我们呢已经变了一步，共产党也由土地革命转到了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主革命，这种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主战线，即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呢主张团结御侮。
1: 你们对委员长的态度呢？
0: 哦，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只要他不坚持反共剿共，我们就完全可以摒弃前嫌，一起联合抗日。
1: 周副主席，
0: 嗯，
1: 第三国际对你们的这种转变采取何种态度？
0: 哦，第三国际啊也有过决议，各国共产党应注意各国之民族性与地方性。哦，也就是说，一个国际主义者应当与各国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相结合。
1: 也就是说，你们的转变也是中国转变之必然。
0: 是的。
1: 周副主席，当前主张抗日的人也有主张立即抗日不需准备，这是否妥当呢？
0: 这是皮毛之见呢。无计划无准备的对日作战就是自取灭亡，不过这个准备如果不停止内战也是毫无意义的。
2: 初次见面，周恩来的真诚待人和平易近人就给范长江留下深刻印象，而之后的谈话更像一股暖流涌进范长江的心头。如果说之前他已预感到中国政局将要发生重大改变，那么现在这种改变将去向何处已经化作一张清晰的蓝图浮现在他的眼前。
1: 周副主席，
0: 哦，
1: 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哦，请讲啊。
1: 我想去延安去采访你们的毛泽东主席。
0: 好啊，我会立即向延安请示的。
2: 1937年2月6日，在博古和罗瑞卿陪同之下，范长江乘卡车离开西安，于2月9日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受到了中共党政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伯承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当晚，毛主席又邀请范长江到他居住的窑洞进行了敬业长谈。
3: 从西安到延安一路辛苦喽？
1: 不辛苦，这一路很荣幸有博古先生陪同。
3: 哦，
1: 他给我详细讲了红军长征的经过啊，使我收获很大呀。
3: 好啊，这样的话你可以写有关红军的续篇喽。
1: 是啊，
3: 来到延安印象如何？
1: 这次见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
3: 哦，
1: 接触虽然很短，但是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朱德先生，他自少半生军阀半生红军，我却看他连半点军阀的样子都没有，倒有一个普通士兵的印象。
3: 那你看我呢？
1: 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
3: 哎呀，国民党的宣传正日说我是毛飞，你却是如此评价。
1: 我只是实话实说
3: 啊。我看过你的文章，别人叫我们直飞，你却称我们为红军，这点我要谢谢你。
1: 毛主席，我应该谢谢您能够接受我这次采访。
3: 周恩来等之将，你想更深入地了解我们？
1: 是。
3: 今日之中国，国共两党摒弃前嫌，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事关中国前途命运，不容任何一党把一己之私摆在国家和国民利益之上。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以李世伦10年前的国共分裂，谁是发动者，谁是受害者，以及其中缘由，这是人人皆知，也是哪个也改变不了的事实。那个时候是哪个撕毁当时的共同纲领，从而掀起内战。
1: 10年后的今天，你们不担心历史会重演？
3: 我们之所以再提出共同纲领，完全是顺应民心之举。有了它，在过去10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重开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是打不起来的。过去10年，国民党内部战乱不止，其根源不也是私心太重吗？中国人民要求改变，这是哪个也阻挡不了的。所以呀，我们不担心，也不怕历史重演。
1: 共产党的胸怀令人钦佩，
3: 有人一心要解散我们，污蔑共产党是凭空想象，不合国情，要么是舶来品，要么是我们这些人生生造出来的。我要说的是啊，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政治经济现象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会生搬胶条，更不会条条框框，我们的目的就是民族之解放，国家之独立和人民之幸福。
1: 毛主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在日寇进攻面前，任何矛盾都应当服从于民族矛盾。
3: 对，对呀，这就是我们的纲领。而要达到此目的，无疑需要国防努力，两党党员和领袖以及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都因为共同促进并实现这个纲领而奋斗。
1: 您的话终于解开了困在我心头的困惑。毛主席，我有个请求。
3: 哦，什么请求？
1: 我想继续留在延安，一面深入学习，一面收集资料。我要写一部书，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和事迹。
3: 这当然是好事喽。
2: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2: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经济类访谈节目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近年来

0: 海南自贸港大力发展绿色环保、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粤鼎环保科技海南有限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海南省专精特新企业、全国氢氧化钙十强企业，扎根澄迈老城科技新城，深耕钙基新材料、环保装备、资源再生利用、复合材料等领域，在建年产60万吨改性，
1: 是专业这个核心的研发这个钙基新材料的这个研发、生产、销售与应用。我们主打这个高纯、超细、氢氧化钙、氧化钙、碳酸钙，等产品。
0: 嗯，好，您说到了一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产领域，它主要是应用在哪些地方？就老百姓可能对这方面会比较感兴趣。嗯，
1: 其实我们业务呢主要是两大这个板块。
0: 嗯，
1: 一是这个生态环保这块，生态环保呢，我们在这个电厂的这个烟气脱硫，治理这个垃圾焚烧处理，土壤改良，然后这个污水处理，然后呢提供这种高端材料，然后为他们这个降本增效。
0: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生态环保领域。
1: 对，
0: 除此之外
1: 另一块呢就是主要是这个高端的这个制造业，像这个海南岛内现在流行的这个装配式建筑，然后给他们提供这个绿色高端新材料。
0: 嗯，刚才呢在我们一开篇关于你们公司也介绍了很长的一段内容，足以见得在整个自贸港建设的大背景之下，现在呢你们有非常清晰的发展的定位，尤其是你们的核心业务、你们的产业布局，结合整个自贸港发展大潮，有哪些特别需要介绍的？
1: 因为这两个材料呢，它是海南目前在主推这个绿色这个建材这个板块，然后我们正好也是踩在这个点上。然后我们除了这个绿色建材这个装配式建筑、高端建筑材料、涂料这块呢，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还广泛应用在这个制糖啊、橡树啊、农牧养殖啊、食品饲料添加等领域，就应用非常的广泛。
0: 我在网上查，在广东有一家公司，跟你们的名字非常相似，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1: 那个广东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总部公司，我们集团旗下一共有5-6家公司。那海南呢，作为我们这个最辐射全岛，联动整个自贸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海南本地顶尖的这个钙基新材料企业，然后协同这个绿色产业发展。我们把这个海南呢定义为这个集团的总部跟这个制造的这个大本营，借自贸港这个3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零关税、加跟增值免税的这种好的这个政策，然后主要发展这个三大板块：高端钙基新材料的智能制造、装备式建筑的配套材料以及生态环保综合服务。
0: 这么来简单理解。

0: 当时的战略考量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综合的考虑。
1: 对，因为我们也是查到这个自贸港这个，对这个绿色材料的这个要求当中，像这个装备式建筑这块的话，省内是有一些比较高的这个指标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覆盖率必须要达到这个80%以上，所以我们才着重的去开发这样的一个盖级新材料的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
0: 好，我们具体到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是年产60万吨改性盖基复合新材料，我看到目标是什么？
1: 我们年产60万吨盖级新材料项目呢，它是目前也是海南省承包系的这个重点的扶持企业。然后呢，投产后呢，会成为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实力最雄厚的这个绿色新材料的这个生产基地。一方面呢，给海南本地的这个环保项目提供这个稳定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配套供应。另一方面呢，给这个高端的这个装配式建筑也提供这种强性能的高端材料，同时呢，也是帮助这个海南建筑行业呢能够整体的提质升级。产品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扎根海南，这个海南研发、海南制造，销售全球。然后我们目前这个项目的进展呢也是非常的一个顺利。目前整体的这个项目的进度已经完成了80%，在这个主体的厂房建设，包括这个配套的基础设施，乃至这个核心的这个机械设备的这个生产设备，我们都已基本完成安装。在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试运行阶段呢，我们也是在逐步的这个推进。
0: 好的，这里呢，我想接着问您的就是时间点啊，比方说，您看这里说到了是吧？国庆之前，来，您接着这个继续聊，因为我们具体到这个项目了，什么时候能够建成投产，以及包括它建成之后的整个产能、产值目标是怎样的？
1: 我们也是计划在国庆之前能够做到全部竣坑、顺利投产，然后等项目全面投产后呢，我们这个充足的产能完全可以覆盖这个海南本地的这个需求，装配式建筑还有高端涂料等各个行业的这个原材料供应。靠着这么大的一个产能的优势呢，我们这个投产后的年度生产总值是可以突破3亿元，能够进一步的夯实在海南本地的这个产业的这个配套能力，实实在在的助力这个绿色产业的这个高质量的发展。
0: 好的，刚才呢，结合核心的产品，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在各自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接下来我想聊的这个内容呢，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更感兴趣。什么呢？就是说起匹克球，不知道您熟不熟悉？其实这个运动不是一个新兴的运动，它在国外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就在这几年，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啊，开始风靡起来。尤其是呢，它结合了像羽毛球、棒球、乒乓球这样的一种综合打法，衍生出来了一套新的这种竞技的模式。那我这里我想问的是，你们企业跟匹克球它又能够产生怎样的一种链接？
1: 我们集团呢，它一直走这种多元化、全产业链这种协同发展的路子。我们在深耕盖基环保新材料这个主业的同时呢，我们同时还布局了包装、高端碳纤维，然后全产业链的这个匹克球。我们在广州有我们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匹克球工厂，在东莞也有我们这个注射滚塑的这个球工厂，像花球机呀。匹克球拍周边的这些备品备件，乃至我们的专业的赛事服装，球包、鞋以及眼镜等这一块，做了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尤其是在匹克球这块，我们有着别人很难复制的这种全产业链的这种封闭式的这种优势。因为我们除了有我们自主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厂外，我们还有我们自主的这个品牌 BISO，这个是我们自己一直在运营的品牌。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匹克球的这个大师赛， 这个大。

0: 在目前呢，在国内呢，我们已经达到了第 S 十二赛季，然后我们在去年在三亚，我们举行了我们的 S 十赛季，所以说目前这个球类呢，在国内呢得到了一个比较风靡的一个发展，尤其是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个发展的速度是异常的迅猛，所以呢，我们会结合这三块，在我们真正的实现这个源头生产，自有品牌运营。专业的这个赛事落地，一条龙的这个产业的布局，行业竞争力呢是非常有优势。在市场方面呢，我们已经提前布局了全球一个市场，海外呢，我们以美国、越南等这个市场为我们的这个销售核心。国内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跟中奥体育等专业类的这种体育赛事机构洽谈深度合作。现在整体发展的势头呢是非常的迅猛，依托集团多元化的这个产业布局，各个板块的资源、技术、渠道都能够高效互通，我们企业发展的根基会更稳，对市场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强。
1: 您之前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当时呢，企业落地海南，综合了很多方面的考量，尤其是最核心的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我们呢又面临新的发展态势，那涉及到一系列的这种政策优势等等，我不知道具体的帮到了你们企业什么。
0: 因为呢，我们很早就看准，也吃透了这个自贸港的这样一个红利。我们的选址呢是在澄迈老城，落户在这个马城港片区。我们的工厂离码头不到2公里，所以我们这个物流呢有着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那原料这块呢，我们也实地考察了越南等东南亚市场的这个优质原料产地，借着这个自贸港零关税。加耕增值30%免税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些通关便利的这样的一些条件，搭建了非常稳定的这个跨境的这个原料进口渠道，直接降低了这个原材料的这个运输等成本。生产这块呢，我们也实现了这个原料的进口，海南本地精炼一体化的这个生产模式，把这个生产端呢留在海南。然后助力这个海南这个经济的发展。物流这块呢，紧邻港口，物流可以快速集散，然后顺利的装船，然后大幅压缩了这个往外的这个运输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市场布局上呢，对了，我们积极的对接这些国内的一个头部企业，深度开展合作，把国内的市场扎根扎牢。对外呢，我们借着海南对外开放的这个窗口，重点深耕东南亚市场，然后呢，逐步的拓展，然后辐射全球。未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吃透自贸港的各项利好政策，完善跨境的这个跨境的供应链体系，依托区位和政策的这个双重加持，逐步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然后为我们这个海南这个企业的海外品牌市场打下影响力。
1: 202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啊，十五五开局之年，除此之外呢，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关键的一年。那说到这里呢，从2020年到2025年，你们公司呢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的阶段。如果是往后展望的话，假如咱就从2026展望下一个5年，你有哪些美好的期许？
0: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的完全投产后呢，它这个年产值是有望突破3个亿。因为我们前期也是这几年港对外开放的这个发展机遇呢，稳扎稳打，行稳致远，在自贸港这片热土上实现这个产业长期健康、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发展。
1: 从钙基新材料的科技创新，到环保产业的深耕细作，从自贸港政策红利到东南亚市场的布局，约定环保正以科技赋能、绿色发展为方向，成为自贸港环保新材料领域的标杆企业。我们也期待企业早日的实现产能与产值双目标，为海南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景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bab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山双，海风轻拂，按下车架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